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来山呼海啸的热情欢呼声之外，有一个词在访问开始之前已经被开始的热烈讨论，无核化。美国国务院提及中美首脑会晤中，双方确认了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朝鲜方面随即斥为散布谎言的伎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习近平访朝前夕发表讲话，称拥核国地位是不可退的底线。韩国总统李在明则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向无核化。新华社发布的会谈纪要，从标题到结尾，无核化三个字一次都没有出现。对于2019年习近平访朝时多次提及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对话，这一转变不可谓不显著。自金正恩去年9月访华以来，中国官方声明中已不再出现相关表述，新华社转而提交双方要加强贸易、农业等领域的合作，这与从2016年开始的国际对朝多轮制裁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增一减之下，对于中朝关系仍至半岛局势意味着什么呢？要理解无核化为何从官方文本中退场，首先要看朝鲜做了什么。自2019年河内朝美峰会破裂以来，平壤已彻底放弃通过对话获取安全承诺的路径，转而在制度层面将拥核钉死。2022年制定核武力政策法，2023年又将核武力力量指挥权写入宪法。从河内破裂到拥核入宪，朝鲜走了一条不可逆的路。就在习近平抵达平壤的同一天，金正恩还呼吁指数级扩注核武器。三不变和四支持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框架，但这个框架里没有无核化的位置，不是被挤掉的，是根本没有被放进设计图。对于一个以文本为权威表达方式的政治体系而言，不出现就意味着优先级的重新排列。最近官方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加快，同比增长 19.4%。 尽管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但科技相关的产品出口仍然保持强劲。不过迹象表示，海外进口商的囤货潮正在消退。全球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芯片、汽车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需求强劲，带动了中国五月出口增速加快。中国海关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19.4%， 高于四月份 14.1% 的同比增长。五月份进口额同比增长 27.4%， 增速也高于四月份的 25.3%。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对美联社指出，在全球科技热潮的推动下，船舶、芯片、汽车和电池的需求持续强劲，同时科技供应链沿线价格的上涨也支撑了贸易量的增长。路透社报道分析称，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的激增抵消了中东动荡局势本可能带给中国的出口冲击。然而迹象表示，因能源成本上涨而引发的囤货潮正在消退，随着价格上涨，海外买家正观望局势并开始消耗库存。澳新银行中国资深策略师邢兆鹏表示，芯片价格上涨持续支撑进口，其中储蓄芯片价格环比上涨 20%， 推动当月集成电路出口增长达到 111%。数据显示，中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66.1%，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50.9%， 汽车出口量则激增 39%。 邢兆鹏补充道，展望未来， AI 带来的影响远未结束，芯片正在重塑中国的贸易格局。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外，中国其他行业也显露出疲态，表明增长势头正在减弱。五月份家居出口量同比仅增长 1.9%， 而玩具出口量下降了 7%， 鞋类出口额则下降了 10.4%。

0: 路透社引用的一份工厂活动数据显示，五月新增出口订单较4月份大幅下滑。由于海外工厂在供应紧张的预期下争相囤货，4月份中国制造业的新订单一度创下2年来的新高。强劲的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的表现远超预期，但出口引擎中显现的局部疲软加剧了人们的担忧。脆弱的国内需求使经济易受全球景气走弱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出台进一步政策支持的可能性。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清。今天是2029年6月9日，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美国众议院6月9日通过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经费法案，计划在未来3年内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等机构提供更多资金。法案支持扩大拘留床位，增加执法人员，强化边境巡逻，并提升驱逐程序的执行能力。共和党人表示，这笔经费是特朗普政府加强边境安全和打击非法移民的重要工具，但民主党和移民权益组织批评说，法案将进一步扩大大规模拘留和遣返行动，可能影响长期居住在美国的移民家庭。该法案接下来会继续送往参议院投票，通过后将送到白宫，由总统签字生效。美国社会保障署局长6月9日表示，该机构正在改善服务效率，申请人和受益人等待时间已有所缩短。过去一段时间，社安局因电话难打、办公室排队时间长、残障福利和退休金申请积压，受到民众和国会议员的批评。局长表示，社安局正在通过增加线上服务、重新分配人手和优化案件处理流程，缓解长期积压问题。社会保障项目关系到数千万退休人士、残障人士和家庭人员的基本收入。尽管官方称服务正在改善，但倡导组织指出，部分地区办公室仍面临人员不足，民众获得及时帮助仍不容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日再次将矛头指向加州选举制度，批评该州邮片投票和较长的计票周期，称加州选举缺乏透明度。加州长期允许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部分选票只要在选举日之前寄出，即使数日后送达，也有可能被计入最终结果。因此，大型选举的完整计票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加州官员和民主党反驳说，这些程序符合州法，目的是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统计。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安全、邮片投票和计票规则再次成为美国党派攻防焦点。美国加州6月9日公布多场重要选举进展。州长选战方面， 民主党人泽维尔·贝塞拉将对决共和党人史蒂夫·希尔顿。贝塞拉曾担任加州总检察长和联邦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希尔顿则是保守派评论人士和前政策顾问。两人的对决预计将围绕移民、住房、治安和生活成本展开。与此同时，洛杉矶市长选举也进入更激烈的阶段。市议员尼西曼拉曼将挑战现任市长凯伦巴斯。洛杉矶近年来面临无家可归、公共安全和财政压力，选战结果可能影响美国第二大城市的未来治理方向。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2026年西华园年度晚宴6月5日在西雅图举行，众多政界、商界及社区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西华园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西华园秘书长 Robert Pond 和前西雅图港务局前专员 Paige Miller 在晚宴上介绍，项目已获得华盛顿州$2,500,000拨款，并完成新阶段规划调整，重庆塔将成为下一阶段优先建设项目。西雅图还计划未来举办大型重庆灯会，让重庆塔灯景点点亮西雅图的夜空。西雅图市议员 Dan Struss 现场呼吁社区继续支持筹款，目前项目距离下一阶段目标仍差约$3,940,000。晚宴同时表彰了徐子敬、叶少梅、欧伟明和波音公司，感谢他们长期支持西华园和华人社区的建设。珊瑚社区华人协会6月6日在 Bellevue 举行成立仪式，并同步举办84岁华人画家个人画展，吸引来自 Mercy Island、Yarrow Point、Bellevue 等地众多社区人士参加。协会会长 Sharon Chang 表示，协会成立于源于社区居民希望将更高质量中华文化活动带入东区社区，未来将通过文化、教育和公益活动促进邻里交流和文化传承。活动中，常四仁先生分享了自己坚持自学水墨画数十年的历程，并通过画展展示数十幅中国画作。现场致辞嘉宾还包括 Mercy Island 市议员谢婉如、 Yarrow Point 市长 Katy Harris、 华州中华美术家协会会长邓作烈等。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和州公共教育总监克里斯·雷克达尔计划在明年立法会期间共同推动一项新法案，要求全州 K-12 公立学校在上课日全面限制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智能设备。根据二人的设想，华中学校将实行所谓 Away for the Day 的手机管理政策，也就是从第一节课铃响到最后一节课结束，学生不得使用手机。限制范围不仅包括课堂时间，也包括课间和午餐时间。该政策仍将部分豁免，例如学生因明确的健康原因需要使用手机，或手机使用属于个别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弗格森和达克达尔说，校园手机禁令将是他们接下来推动教育政策的重点目标。他们希望在相关限制能在2027到2028学年开始时正式实施。弗格森计划将这项提案列入州长每个立法会期重点推动的法案之一，并于周二在西雅图北部 Robert Eagle Staff Middle School 举行记者会宣布相关计划。该校自2024年已要求学生在上学期间将手机放入上锁的收纳袋。弗格森表示，华州早就应该采取全州统一的校园手机限制政策，他将利用州长职位推动立法。他说，学生在课堂中因手机分心而损失大量学习时间，这种情况完全不可接受。他认为，限制手机使用几乎不需要高昂的成本，但研究显示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西雅图首个社区治房的项目尚未正式投入运营，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根据西雅图社区住房开发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位于市中心 Belltown 社区的 Ella at Market 公寓在开放申请后的短短两周内共收到10243份的申请，凸显出西雅图住房负担危机的严峻程度。今年5月，西雅图社区住房开发机构宣布以近6100万美元收购拥有150套住房的 Ella at Market 公寓楼，并将其改造为西雅图首个社区住房项目。这也是西雅图选民三年前批准设立该公共开发机构，去年通过专项资金来源后首次落实的重大住房计划。与传统保障性住房不同，社区住房模式主张让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居住在同一栋建筑中。该模式在欧洲多个国家广泛存在，旨在通过高收入租户支付较高租金来补贴低收入的家庭，同时减少社区的经济隔离现象，并确保住房长期保持可负担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项目将优先向低收入申请者开放。开发机构表示，自6月9日开始，将通过随机抽签方式分配房源。第一轮将优先向收入不超过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 30% 的申请者开放。对于单身人士而言，这一收入门槛约为34500美元。目前约有15套空置公寓将首先提供给这一收入群体，随后项目将开发给收入不超过 AMI 50% 的申请者，单身人士年收入上限约为57500美元，对应约45套房源。随着未来更多住户搬离，腾出的房源将逐步向更高收入群体开放。数据显示，目前申请者中约有 70% 属于最低收入档次，即收入不超过 30% 的 AMI。 这意味着超过7000人正在竞争首批仅有的15套住房，另有 20% 的申请者收入介于 AMI 30% 到 50% 之间。所有中签申请者将在抽签后受到通知，并需在72小时内回复，同时提供收入证明文件。此次申请热潮再次显示出西雅图住房市场面临的巨大压力。根据华盛顿州预测，未来20年西雅图地区需要新增超过10万套住房，其中超过一半需要面向低收入居民。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8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观看 NBA 总决赛第三场尼克斯对阵马刺的比赛， 成为首位现场观看 NBA 总决赛的在任美国总统。由于总统到场，场馆周边安保明显升级，纽约警方和特勤局在球馆外设置大规模的警戒，关帐入场时间明显延长，这也导致特朗普在国歌期间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响起明显嘘声，引发观众不满。作为纽约人，特朗普一直都是尼克斯队的球迷，在担任总统前也多次前往球场观赛。世界杯开赛前，多支参赛队完成最后阶段热身。西班牙6月9日在墨西哥埃普布拉以3-1击败秘鲁，奥亚萨瓦尔开场破门，佩德里扩大比分，球队展现出良好的进攻状态。此前法国在里尔3-1战胜北爱尔兰，拜仁攻击手塞利塞上演帽子戏法，进一步提升世界杯首发竞争力。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也以5-1大胜塞尔维亚，为世界杯揭幕战前提振士气。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科技股跌幅居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7%， 收于50872.1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26%， 收于7386.6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97%， 收于25678.82点。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1.8%， 报4284.80美元。国际油价集体收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 2.85%， 报每桶88.70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 2.03%， 报92.34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1234.32美元。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66%， 收于3983.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85%， 报于24356.77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12%， 收于64681.39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7.27 元人民币。路透社最新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不再降息，这是今年以来市场首次形成较明确共识。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影响，中国通胀仍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同时最新就业数据表现强劲，也削弱了降息的理由。目前联邦基本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区间。经济学家认为，在通胀压力没有明显缓解之前，美联储可能继续采取偏谨慎的立场，甚至在政策声明中释放更强硬的信号。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最新的、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chel。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7: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6: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7: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6: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8: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知名环球探险旅行家马中新先生。马中新先生是美国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中国摄影无际网络特约摄影师。50多年来，他在全球各地旅行、摄影、演讲，足迹遍及5大洲、南极、北极，所到的地区包括撒哈拉沙漠、亚马逊河、尼罗河、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等等。他被誉为中国十大探险家、中国十大当代徐霞客、中国十大徒步旅行家等称号。你好，马老师，欢迎做客栏目。
9: 大家好，很高兴到回到西雅图来啊，跟大家讲。
8: 是的，马老师一直在旅行的路上，那最近呢又回到美国西雅图来了，非常的有幸和高兴再次请您到节目中来做客。
9: 对我来说也是都是老朋友了。
8: 那马老师之前呢多次的参加电台节目，也包括咱们家庭生活节目呀，与大家分享您的旅行经验和心得。那马老师怎么又回到西雅图来了呢？
9: 我这一向都是在国外旅行呢、走遍了世界，大概也有将近有50年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每年我都会回到西雅图啊，跟家人团聚，那么当然也见见老朋友啊，很高兴还有再有这个机会呢，在西雅图的中文台跟大家能够好好的谈谈我的过去这些年头来的一些旅行的过程我想这个是很多人想听的啊，很多人也想知道啊，大家都可以去环游世界。
8: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马老师的家人是住在西雅图，所以呢在周游列国的这个同时啊，还是得在家里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去，是吧？其实之前有些听众们啊，可能已经知道马老师，您在成为职业旅行家之前呢，是做过其他类型的工作。那也有一些新的听众对您之前的经历不太了解，也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您为什么在做了这个石油开采工程师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全球、全世界去旅行呢？
9: 这个是当然说来话长，可以这么说。那在1981年的时候啊，那很早了哈，我曾经带过我2个儿子啊去环游世界。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石油公司担任石油开采工程师啊。那在这之前我做过中学老师，做过1年多的中学老师，然后在考试嘛考进了这个中国石油公司。当然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本行，因为我是学这个矿业的，采矿的啊。那么采石油当然也是我的本行了啊。后来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大约有18年吧啊，在中油啊，工作的很好啊。可是呢后来我遇见了一些环游世界的背包客在台北啊，那我就跟他们聊天做朋友，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大了，应该不是有机会啊，应该找机会抓机会啊去环游世界。但是我因为在工作的关系啊，偶然可以在附近旅行一下啊，在台湾先走走，或者在这个香港啊什么日本啊走一走。 但是后来我走了几次以后，我发现还不够啊，应该再多走一点。那我就下了决心就，想要先把工作安排一下，然后准备一些资金，花一些钱啊。但还好了，这个不算很多，因为背包客啊，背个背包走，那么这个住的也便宜，吃的也便宜啊，旅费各方面都会比较少。那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计划了。那么正好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我可以到美国去看看啊。因为美国有亲友啊，可以停留在那里，然后呢，从美国开始周游世界啊，这是一个好的主意啊。这些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那我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在1980年的时候，我1979年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中油石油公司了，那么开始筹备。啊，然后后来就1981年，我到美国，然后带我的两个儿子，首先啊去环游世界一周啊，我们三个人都背着背包，呵呵，那走的方式是比较，当然可以不是很艰苦，但是比较辛苦一点啊，那因为住的吃的都不是很好啊，因为不能好，因为好的话就很贵，价钱太高了。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比较简朴一点的啊，这样就开始，1981年开始以后，回到这个台湾来以后，我就下了决心了，自己走啊，自己走了，这个要一个很大的这个计划，也要有一些各方面的准备啊，不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当时我就筹划了去移民到美国去了啊。能够住在美国，从美国出发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啊，这个身份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主要的是你必须要自己能够走出去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就出去走走玩玩啊，参与个旅行团那就好了，就满足了，再回到你住的地方。那我呢，我觉得好像我要周游世界的话，而且这种周游世界不是一般的，我还要带个。因为我是摄影家嘛，所以我带个张很好的相机啊，设备，还有呢，就是说装备各方面都要准备好，这样的话走世界的话就比较顺畅一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必须了解这个世界，就要先找一些资料来看啊，专家学者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我想有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就可以出发了。就是说，这是我为什么要去走世界呢？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生活跟生命的话，这个内涵内容啊，希望能够更精彩一点，更多一点啊。这个如果能够在全世界能够把全世界比较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走一走的话，那么一方面也是一种满足啊，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增加见识啊。那么让这个我的生活跟生命内容呢能够丰富一点啊，充满一点，充实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啊。
8: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马老师也多次刚才您提到啊，要迈出去这个腿是吧，要有行动力。如果一个人想到要出去旅行，甚至想到要环球旅行这么大的梦想，如果说行动力不足的话，只有梦想可能也很难实现是吧。所以说您呢不仅是有梦想，而且把脚迈出去了，做了这个足够的准备，还有足够的勇气去尝试探索不同的这些地方，这真的是很不简单。那马老师啊，你看我们提到您旅行这个事业已经做了50年了，可能我们的听众们也已经猜出来您今年已经80多岁。那么您行走了世界这么多地方，目前来讲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最喜欢的地方是哪些？为什么喜欢这些地方呢？如果有机会您还会再回到那些地方再去看一看吗？
9: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很多人都想知道什么地方最好，当然先去走最好的地方。所谓好就是不是光是风景好，人物好，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要安全啊，要安全。第一要考虑是安全问题啊，那当然不能打仗了，这对他更加不能够有任何这个我们常常也在报章杂志或者是手机里面看到一些消息，有些地方的确是不能去的，那就你就别去了吧。那现在讯息很好，各方面都很大家都很清楚啊。那我的经验是当然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二就是那些地方是你喜欢的地方。要把它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这么也可以算是大啊。那么你要选择你喜欢你比如说喜欢音乐，你就到欧洲到维也纳啊， 到德国去走一走啊，在这个波兰呢，这个肖邦的出生地啊，去走一走。那喜欢你喜欢绘画、美术，那当然欧洲、欧美的都是不错的啊，他们有更好的一个一些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啊，可以看。那么还有就是那边的人物啊，人物，所谓人物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音乐或者是艺术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条件也比较好啊。像我正在纽约待过好几年。我不是每天了，经常啊去大都会博物馆啊，去参观，经常去这个 SOHO 啊，这个 SOHO 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地方是全世界的艺术家啊，顶尖的艺术家都在那边，然后不一定常住，但是呢，去来往的很多很多，你可以接触到最全世界最精彩的，或者是最你最喜欢的啊的艺术。各方面啊，还有就是音乐方面的啊，对吧？这个是我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个人喜欢，所以我就第一个要到国外去旅行的这个地方了，都已经选好了。哈哈，对，当然不只是在美国，他们有还有在欧美啊、欧洲啦、欧洲啊、英国、法国、德国、啊、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这种你爱好的地方的一个要先去的地方。那第二呢，当然我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哈、啊。就对这个，就想去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很难到的地方，到达的地方，因为一般人很少去。那我对这个自然人物或者是一些冒险探险的这个事情呢，也很有兴趣啊。当然，第一个目标就是亚马逊啊，亚马逊是很少人去，也很多人不敢去的地方。很多旅行家这个听到亚马逊就皱眉头啊，因为的确是当时。不敢说是有去无回，但是那个地方是它的地理环境甚至于空气都不太好，你我吸到那些空气你都会生病的，或者是你那边有蚊子很多啊，你咬你一口你的传染病就传染上的话，那你就麻烦了。这些对这些亚马逊和这种地方，那我也是劝大家最好不是不去，而且不要少去为妙，或者是只到它周围看一看就好了。那么这个都是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的，各位可以问一下看啊。那么我个人呢，我这个觉得最好的地方还是我喜欢的地方呢，还是欧洲了哈、啊。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所谓偏远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喜马拉雅山啦、啊，南极、北极啊，这些地方大家都也很听说过了，而且也很向往。我相信。都还算安全的 啊，都还算安全。那还有几个国家，很多人问我哪里不安全呢？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在网上查得到啊，查得到，一问就问出来。AI 现在很厉害啊，什么话都会告诉你啊。所以我现在只是临时说一下，暂时的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安全的地方各位都知道了，大概都知道啊。不安全的地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有几个，这是也是国际公认的啊。第一最不安全的国家是属于巴西啊，是巴西。巴西所谓不安全是，当你带跟着团去可能没问题、啊。我讲的不安全是说个人啊，个人，尤其女孩子啊，女孩子最忌讳的很多国家哈、啊，最好不要去。你要去可以，你也要本身要有经验，然后有很有。最好是会中国功夫的，开玩笑啊。那最还有就是有厉害的人物跟着你一起走，那也可以啊。经验要很多，而且要注意的很多啊。你像土耳其，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土耳其很好哇，这个地方太棒了，我去过啊，好极了。我当然你回来就好极了，你万一回不来呢？就没这个话说了，说你说这连说这个连批评的机会都没有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说要先了解啊，土耳其对女孩子可以讲非常不好啊，这个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带过去啊，你们可以从网上去了解啊。那么还有那个泰国也不好啊，最近又更糟糕啊，越来越不行了啊，这个大家公认啊，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啊，印度是有名的这个问题国家啊，脏乱不说了啊，这个。其他不按牌理出牌的多了啊，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些啊，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东这些国家呢，现在因为有战争呢，我们不说。其实像伊朗这个国家还算可以的，又不他不惹你，你也不要惹他就好了。但是很多我碰到在路上碰到伊朗的朋友，他们有些就是 出来以后就没再回去回到国家，因为他觉得国外比较好像精彩一些，或者国外比较适合他，如此而已啊。各位不要因为哦这个美国啊什么英国日本啊生活好啊我们就去吧，啊这个是单纯的这个个人的喜好啊。我们只是想就是说你要去旅行的话啊当然一般来说就以美国欧洲啊日本这些国家让你跟个小国你一会儿你别小看这个小国家，它很好不错，但是问题也很多。我特别要强调尼泊尔并不是很安全的国家，出很多很多事情出事啊，这个他们的车子啊从事飞机啊什么的都不能讲批评的太厉害，但是呢你最好用两只脚走安全一点。当然这种国家我像我在尼泊尔去了六次，我喜欢山啊，喜欢是这个自然风光，我去了六次这么多啊，当然我对他最了解，可以讲是可以写一大篇，但是我喜欢他，但是我也劝告大家要注意这个国家，特别坐汽车坐飞机哈、啊、各方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就的确是落后啊，所以包括泰国在内啊就落后，他们就对安全的问题不太注重啊、这个你自己考虑吧好不好，坐飞机坐汽车尽量去避免它吧啊。像我建议走这条路很好，是从什么中国大陆国内中国啊，从这个西藏到一个口岸跟尼泊尔的口岸啊，这个樟木，那么你坐汽车去啊、国内的汽车大部分来讲是当然好多了啊，安全。然后坐到边界啊，尼泊尔边界，然后再坐汽车，坐他的公车到市区，哇，这样就很安全，而且比较保险一点啊，我就这么说了啊。那在尼泊尔内部呢，那当然有一些像从加德满都到那个珀克拉，那这条路线经过千重万水，哇，这悬崖峭壁。这个常常有车子出事啊，你自己要注意。那我们就用别的方法啊，不是光走路了，是参加他们的团，一步慢慢一步的啊，过那个水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安全一点了，就到了布格拉了啊。所以这个你们尽量的在网上啊去寻求答案好了。我特别在这里要强调一点。那么印度也是一样，你们最好就住这个 YWCA、YMCA 比较安全。不要住一般的印度旅馆啊，小旅馆都比较危险，比较不安全。好 ，OK。那么现在我刚刚讲过的最好的地方了啊，有几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最当然，我现在把它排第一的是拉达克啊，印北拉达克是最好的。拉达克原来是属于中国哈里地区，世外桃源啊，吃的住的玩的什么都很好，安全啊。拉达克，那么它还有克什米尔啊，克什米尔是回教的啊，但是也不错了，现在安全。虽然有打过仗，现在还不错啊。现在下来嘛，就是尼罗河啊，埃及，我特别推荐。我去过三次了啊。那目前来讲还好，这个战争呢，大概打不到那里啊，还是安全。要自己先调查一下。还有呢，就是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都知道中亚这一段啊，这中亚这个几个国家，乌兹别克了啊，这个哈萨克啊、塔吉克这些国家，还算土库曼斯坦都还算不错的，安全第一啊。还有他们那边这个住各方面人呢、都非常友好。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餐饮、
13: 娱乐、
2: 招聘、
13: 交友、
2: 买房、
13: 投资、
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那语言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只讲俄文、俄语，还有当地话，所以最好你能够有带来手机，能够去翻译，当场翻译，或者带会讲。这英文是最基本的啊，最基本。好，那么这些国家都，我建议各位都可以去。还有在南美洲呢，当然我刚刚讲过巴西不安全啊，还有墨西哥也不太好。那么但是也有好的，就像智利啊，智利还有阿根廷都不错啊，秘鲁还可以，秘鲁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再往南呢，就是还有这个巴拉圭也不错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小国啊，还不如那个另外一个国家叫乌拉圭的，乌拉圭比巴拉圭应该是好多的啊，这可以去走一走啊。还有就是靠近南极啊的 Patagonia 啊，这一带一定要去，很好啊，非常好。智利啊，再往南，那么再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陆这个新疆特别好啊，我去了十几次了，各位很多人都很惊讶啊，马老师怎么去那么多次啊？当然它好，它的确有吸引它人的地方啊，新疆、南疆、北疆都好啊。那么最近我们国内中国开发了很多条这个很好的路，这个高级的快速道路，可以自驾啊。自驾的时候当然你们也慢慢开，不要开太快就好了，安全啊。好，那在中国来讲，在很多地方可以去走，现在是安全啊。那我想大致的说一下啊，这个你看我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再回答你啊。
8: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给了这么具体的相对的安全和不太安全的地方的一个对照，是吧？然后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还有家人的情况，包括自身的身体条件呀、旅行的经验值啊等等，来考虑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那刚才您给的这些建议当然是比较针对背包客或者说自助旅行的这些人，是吧？那么如果能够参加团队去旅游的话，跟着旅游团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会稍微的舒服一点和安全一点，是这样吗，马老师？
9: 可是你要知道刚才大家都也知道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像泰国就是一个缅甸更不要说了哈，这种国家你组团去都把你卖掉了，卖掉了，太恐怖了啊！那当然这是这个情况，在这里我想应该要强调的是，自己去旅行的比较多一点啊，成分比较多。还有另外呢，参团有些地方的确是比较好，不要自己去。那么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看个人，比如说你的言语，你语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这个胆子大不大。胆大心细，哎呀，这个重要，经验够不够，这都是条件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人去的人伙伴啊，如果很强的话，那你也就比较安全一点啊。当然两三个人一起走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人走是很多人喜欢一个人，因为一个人走他可以随自由一点啊，可以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个也不错了，可以交很多朋友啊。那么当然在国外要注意，尤其女孩子，我特别强调女孩子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做《铿锵玫瑰走天下》，这是在台湾出版的啊。另外后来在国内呢，在上海也出了一本跟这个类似的，专门给女孩子看的一本环球旅行背包客的书啊。特别是不一定是背包客，你提个箱子也可以啊。但那种提箱子的大概都是比较怎么讲， 就是有钱的了，这么说吧，啊，有钱的，要住了大旅馆不心急啊。我可劝各位，尤其女孩子特别注意啊，有些大旅馆啊很危险啊，非常危险。一个人去的话，搞不好就很难脱身了啊。这是我特别在这里强调。那么强调，但是我只举个例子，比如像印度，你最好女孩子最好去在新德里就去住那个，基督教青年会或者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印度，然后在新德里，哇，这就很，一方面安全，一方面价廉，一方面你可以在那里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啊。这是举个例子了啊。但印度呢，你要住一般的小旅馆的话，女生的话最好不要去住啊，这是我劝告啊，最好不要住。你不要说你觉得哎，他们印度人很好啊，这个碰到不好你就麻烦了啊。好，还有这个土耳其也是一样。最好不要住那个一般的旅馆，那你可以住在青年这个像现在大家都知道 YHS 啊 ，Youth Hostel 啊 Association 啊 ，YHA 对不对？全世界都有啊，住这种最好，因为很多不只是外国人啊，背包客还有一般的啊，这个大学生也有是吧？年轻人也有，比较安全一点啊。这个是我在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跟大家说的啊。还有这个女孩子嘛，就是尽量这个在旅行中啊。这个又特别是像陌生人什么，然后就过来跟你那个的话，不要说女生呐，男生一样。像我这几个好朋友在意大利啊，几个男生上来跟他来谈这个谈那个谈的天花乱坠的，结果他跟他去以后，马上就被抢了，哈哈转头就被抢啊，很抢很简单，他各种方法，那刀子枪弹拿出来，你给不给钱啊？就这个意大利要注意哈、啊，这个但我只顺便说一下。其他几个大部分这个欧美的国家还算没有安全的啊，都还自己小心的话。那当然，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旅行方式很多，那么有些地方的确要、尤其是我们年纪退休的人啊，年纪大的最好是参加团比较安全。这个团要当可靠的啊，要去可靠的国家，都要在网上自己也观察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去的时候就80%-90%可以安全。大致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地球太这个世界太大了，我没办法一个国家去讲，因为我全部都走遍了，我走了这个200国家了哈，有些国家去了5-6次了。你现在很多人，我想很多国家的这个总统总理都应该请我当顾问的，对，开玩笑的话啊，因为我比他们更了解那个国家。那这个旅行多了啊，反正这是对你，当然对很多人对是一种向往。也有好处，在这一生没有白活了，哈哈，可以这么说吧，这么简单的说啊。那当然要走的话，这方式让你自己啊要斟酌一下。现在可以在网上问了啊，他们都可以回答你。OK，
8: 好的，谢谢王老师。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很多家长们也想着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旅行，是吧？特别是自助旅行这种类型的。王老师，您刚才提到，在1981年就带着孩子。到外面去旅行了，背包客是吧？做背包客，那么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一些建议呢？带孩子出去要注意些什么？比方说有哪些挑战和困难需要提前准备的？
9: 问题这个内容当然很多，而且情况不一样。一般的来说的话，带小孩子最好当然90岁以上这个。关于亲子之旅啊，那我想每个人的情况、家庭情况也不一样。方式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正对我讲的正规，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带背包哈、啊，背包当然是肯定要，背包方式就是比较简朴一点。那么如果带个提箱或者提箱，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方式来走的话啊，那就是花费多一点啊。那当然安全不安全呢？这个主要是看你要去的地方啊。当然带小孩去最好当然不要带太多，3-4个也不要。最好两个，一个两个就够了啊，就这样比较这个先单纯一点 ，OK 啊。还有就是亲子之旅啊，最主要的还是你要看什么，或者你的小孩要看什么，都要先搞清楚啊。这个国家对象啊，你要先把安排好，先规划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啊你或者你的自己的小孩啊。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亲子之旅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沿途上的吃个住啊。那么因为这个住当然是先安排好的啊，吃的话也是很大家都很随意啊， 当然要注意，我讲的吃跟住不是好坏的东西，而是说啊，跟好坏有关了，就是说要注意这个不要把身体啊这个吃坏了啊，因为很多地方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气候的问题啊，或者是很容易感冒，或者很容易是发烧啊，发高烧是麻烦的，这个就有的，这个有的啊。我以前带两个儿子就发过高烧啊，后来打一针还算好了。那所以这个在出发之前最好做一些锻炼，比如说在国内哈，去爬山啊，去游泳啊，最好这些东西都会啊，而且锻炼一下体力，准备要出国旅行，因为出国和很多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呢、啊，当然绝对是不一样的，除非是到那些华语国家或者会讲很多华人的地方呢，当然好一点啊，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讲英文讲其他的语言的。所以呢在过程中啊，你尽量要就有这个心理准备啊，然后学一点外语更好啊，有这个机会啊。还有另外就是在亲子之旅呢，在国外你可以教，等于是一种沿途啊，也可以把很多很多的所见所闻呢、啊、做一种等于是说所谓机会教育嘛啊，对不对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教育。等于是你带小孩出去玩，不只是玩，而且是教育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可能比学校里学不到的，在过程中呢，旅行的过程中你都可以学到了，就看到了，或者是感觉到了，哦，这是在亲子之旅是最大的收获啊！我很鼓励大家，因为我自己在1981年就带两个儿子就周游世界6个月，那很长了啊，有一点太长了，到暑假也不过两个月嘛啊，你带小孩出去2个月也就回本了，够了，因为很辛苦啊。要花钱的啊，那我那时候带两个，当然这个经费很多人会问啊，多少钱呢？我是花了5000美元啊，3个人花了5000美元，那是好多年前了，20多、30年前啊。那现在当然要看你自己怎么样来吃住啊，花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也不必太浪费啊，也不必太奢侈。要教小孩子怎么样节俭啊，要教小孩子怎么样去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8: 嗯，那您觉得带着两个儿子出去这个背包旅行，这些经验给他们，像您说的，除了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之外，那么为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或者说父子关系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促进的作用吗？
9: 这个一定是增加了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嘛啊，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他们旅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平常可能在家里碰不到，没碰到的。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种也算是亲子一起旅行的优点啊，可以更加深入的互相的了解认识，对不对啊？还有就是说在旅行过程中呢，小孩子们问题很多，如果你当然大部分都能回答，如果万一你自己回答不了，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了。这个就是环球旅行，特别是背包客的这个机会更多更好，因为你去的地方啊都是比较接触的多了，接触的人多，接触的人不一样，而且他们都很愿意跟你聊天。那你如果到那个比较高级的地方，所谓高级的地方啊，我想的是说比如说像纽约啊这种哈、啊、所谓这个曼哈顿这些地方啊，有很高级的旅馆或者是一些商店 ,OK, 你去的话你可能你碰到那些都是他们要你最好在那边多消费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啊。可是如果到乡下偏远的地方去，你到人家家里去，他们很高兴跟你聊天的啊，甚至于邀请你到他家里去坐一坐，哇，我就碰到很多机会。那这样的话情况你就可以认识这个国家的这个人的情况，多了解。你在那个商店里面你了解不到，了解不了什么，就是了解那些商品而已啊，这点我想大家都懂啊，一定要深入一点啊。当然你很多人都说哇，那会不会很危险呢？这个我想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真正危险的地方是不是这种危险，是偷抢骗杀的危险。我那个当然你绝对碰不到，因为我讲的地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这个可能波啊，这个斯里兰卡这个一个首都啊，这个小国家啊，我去过3次，你随便到乡下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他们欢迎得不得了，这个没有危险的，不会，他们不会对你偷抢骗杀的。这个我想举个例子吧啊，那你可以到日本你就不行了， 你不能跑到人家乡下也不行啊，跑到家里说我到你家就做客，那除非你认识他，有可能，不认识不可能。那在尼泊尔也可以啊，随时可以到人家家里乡下，特别山上、哦、那就不用说了，去做客啊，跟大家这个要了解啊，两个不同的国家的来人，特别小孩子啊，他们可以更高兴跟对方的，尤其有小孩的话做朋友。我想这个都是亲子的优点。
8: 是的，那么我想带着孩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出去背包旅行的话，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出游。那么这个安全呢，就像您说的，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安全程度，还有一个就是环境自然环境方面的安全程度，是吧？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包括孩子。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但是我个人呢，因为一向是读环球旅行，是用一种背包客的方式啊，已经走了40年、50年了啊，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我当然还要再继续旅行的话，我一定也是同样的方式。那么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身体要很好，所以我每天啊，这个打篮球、游泳啊，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游过黄河、长江啊，就是最近的，对。今年年初也有冬泳，我还在长江冬泳，也就是水温只有5度啊的这个水的温度啊，我就下去游了啊。那但是对我这个80多岁的人来讲，这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我也劝各位啊，要跟我一样的能够锻炼身体啊，打球运动还有游泳啊。那么一定要做这些，你这样呢才能够，你或者你最近要想出去旅行的话，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最好做一个准备啊，锻炼身体，把你的免疫力加强啊。还有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这个在旅行过程中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当然玩不用说了哈。我想的意思就是说，要生活方各方面都要很正常，而且不能够这个就是像最好能够把烟跟酒啊把它戒掉啊，那么可能对你这个旅行会更好一点啊，这么说啊，烟酒不要碰啊。那么因为身体就是完全是你自己要保重啊，不是最好自己能够就主动的来做啊，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啊。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你这个在准备工作方面呢，就是要能够把这个身体锻炼好啊，还有就是这个跟朋友也多这个交换意见啊，平常呢多谈一些国外的哪些国家的情况啊。那么现在网络很发达了，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在平常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已经酝酿了一些你要去旅行的一个地点或者是内容或者是时间呢啊，都可以好，不要说临时我想到去哪里，我哎呀就去吧，或者是有个旅行团很好，到南极的，我南极很贵啊，花几十万。那南极你有个方法，不一定要去南极，你可以到那个南美洲的阿根廷跟智利那边叫做 Patagonia， 就是等于亚南极嘛啊，那边冰山也有啊。因为冰山飘过来的，所以我的意思，第一不要花太多的钱，第二不要这么大辛苦的跑到南极，到南极是的确坐船很辛苦啊，尤其是从南美洲这个乌斯怀亚那边出发的话，那个船呢，哇，换一个晚上你受不了的啊，对啊，回来还要换一个晚上，这个时间又耽误掉了啊，对身体也是一种折磨。如果你身体不好，不是不好，就是会怕坐船的话啊，不怕这种无所谓了啊，尽量这个减少这些啊，这个金钱还有这个身体的消耗，那你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啊，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去这个喜欢山，你就去。

0: 正好到拉达克啊，从新德里坐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啊，到拉达克的首府叫列城。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真的是全世界我认为最好的地方啊，最好。它本身是西藏的喇嘛教啊，所以老百姓非常非常好，而且很欢迎。这个各方面就是一点，可以这么说吧，在拉达克地区，我了解过，那个地方没有监狱啊。哇！全世界那真的没有监狱，没坏人吗？还有没有坏人的地方吗？当然有啊，这是很难得，就这么一块地方啊，居然这好的不得了啊，这个好到这种程度，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就是拉达克，对我列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还有拉达克旁边就是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也很棒。是啊，他那边回教啊，没有，我回教也不错了，因为回教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会对这个女士们有一些这个单独的女士们有一点那个，会有一些这个不礼貌的那个他们看来无所谓，我们看来是的确是一种不好啊不好的现象。这跟印度一样，印度也是很严重啊，性骚扰很严重，对，尤其对外国女孩子啊。那么克什米尔还算好一点啊，但你住单独的女孩子去克什米尔，相当不错，我也赞成，我主张最好是单独去享受那边的山光水色啊。当然有好的同伴伴侣去更好啊，那的确是人间天堂，可以这么讲啊，克什米尔香格里拉可以这么说，这个安全啊，当然亲子之旅也可以去克什米尔，亲子之旅我刚刚漏没说哈，克什米尔非常好，那怎么去呢？就是很简单，就从这个新德里坐飞机坐到这个印度的北边嘛，啊，它那个首府叫做斯里拉加。啊，那克什米尔的首府叫斯里兰卡啊，那么各位网上查一查就有了。怎么去啊？坐火车去也可以啊，一直往北就对了啊，从印度啊往北走啊，往斯里兰卡走就可以到克什米尔啊。那个地方有5000条，目前大概有3000，至少有2000条船家旅馆 houseboat 啊，这你们可以住在船家旅馆，这安全而且很有异国的风味啊，自己划船也可以，所以。这个是两个地方啊，我认为是最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大陆，我刚刚讲过了，新疆啊，喀什那边啊，到了喀什霍干啊，还有就是到这个河西走廊啊，敦煌，还有这个库车啊，休兹啊，克孜尔千佛洞，然后从那边你可以越过边界到哈萨克啊，到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五丝路的一个重点，一定要去啊。那么当年那个汉唐时期的这个最后的疆界就在花剌子模啊，花剌子模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各位那边安全啊，很好啊。中亚这一带带小孩或者是自己去女孩子去旅行都是几乎讲90%以上的安全程度啊，非常好啊。那这个我个人最近的计划是要再走一趟这个。埃及的这个帝王谷，埃及帝王谷去了2次，还要再去啊，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多住啊，多住2、3个月都可以。哦，对了，我刚才忘了说，埃及的这个帝王谷啊，各位可以在当地租当地的民宿啊，民宿也盖得不错啊，不是盖得不错，因为它就是一个住家，它整个住家有房间、有厨房、冰箱什么都有，租给你，你可以住2个月、3个月，然后这样在那边自己自由自在的去旅行，因为值得。帝王谷，或者是当然，帝王谷是在尼罗河边的啊，在这个卢克索啊，还有这个阿斯旺，对不对？还有这个金字塔吧，就在开罗旁边，所以这些都是重点啊，大家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看尼罗河啊，有尼罗河，那么还有就是我刚刚特别要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河啊，喜欢探险的朋友。不妨啊，走一趟这个马老斯，就是巴西的这个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啊。马老斯可以去走走，那边还算安全，还算好啊。那么就品尝一下这个吃人鱼，不要他来吃你，你吃他好了。吃人鱼啊，这个在马老斯也有，他们在鱼市场很多。然后你自己要去看，最好不要去啊。这你到了这个有吃人鱼的地方，那就很危险了。好，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也给大家做参考。
1: 好的，谢谢马老师。我们知道马老师呢一直是喜欢探险的一位探险旅行家。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多数可能跟我一样的，这个探险的经历实在是太少太少，有很多地方您刚才提到的。 我都不敢去。但是呢，您说到的到中亚一带，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可以说现在是旅行线路开发的非常成熟的一些地方，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比方说像新疆呀，内蒙啊，包括这个周边呢，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你说的对。
1: 您大半辈子可以说都是在探险旅行的路上，到了80多岁的高龄了，还在旅行。那么，我想请问您啊，在跟之前旅行的那种感受相比，您现在旅行的这个心态呀、心境啊，或者说对旅行本身的这个定义，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旅行把旅行当做玩，游山玩水嘛，是不是？可是我呢，就是说越往现在，越往未来，要把旅行看成一种玩是其次，最重要是生命的体验。让我们不能说哦，我们生命到了80了哦，那还有多少年呢？要算一算，那你不用去算它了，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照顾好啊，就尽量的去旅行就对了。啊，因为旅行可以把你的身体锻炼，越来锻炼得更好啊。我想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大概也看过了，我也看过了啊。哇，就竭力的提倡旅行，旅游是最好的，不只是个人好，旁边的人、亲人、亲友，或者旁边的人都好，大家都好啊。那么，而且这个世界也比较，如果多旅行的话，肯定这个地区或者国家就比较，怎么讲，游客一多的话。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赚钱，赚钱，或者是互相的在金钱，我们不说了哈。最重要的还是说互相的这种交往啊，交流啊，在旅游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帮助自己，帮助大家啊，这个是我个人一家提出。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大的计划，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跟我合作的话啊，或者我讲的合作不是一般的合作，那种赚钱的合作，不是，是一种旅行啊，就增加你的这个这个免疫力，还有让你的身体更好的一个方式的旅行，我们来一起来做。一起来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最好当然如果有资本家，他愿意合作的话，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团队来计划策划一些很好的。一些旅行的过程，OK，旅行的过程当然要由专家，像我这就专家来策划，来确定，就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同意，OK，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好了，举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好了，就是三毛以前住的地方。三毛啊，一个大作家，他呢以前去过的地方，我曾经做过深入的了解，因为《三毛真相》是我写的吧，那我在对他的生活情况要做一个了解，哇，会发掘了很多很精彩的。其实三毛的那些地方啊都很精彩，他去过的地方，我竭力的、强力的推荐。啊，三毛以前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大家应该去走一趟。啊，什么地方呢？很简单啊，我简单说一下：马德里出发，到这个往南下啊，到北非摩洛哥。大家都知道摩洛哥了啊，最有名的是卡萨布兰卡嘛，对不对啊？卡萨布兰卡一定要经过的啊。包括再往南走呢，就到西撒哈拉，就是当年三毛住的地方。哇，那个地方真的好，我很喜欢那里啊。另外还有就是三毛后来又跑到这个大西洋岛上一个岛，有7个岛，那7个岛都是西班牙的，咱们叫做钻石叫黄金之岛，因为北边观光客很多嘛，我西班牙是外汇赚了很多嘛，就在那里。哇，那7个岛简直是不得了！我去过三个啊，已经够了，够好的了啊。然后从那里再回到马德里，就这个过程呢非常好。那么这个当然我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那么这个也就掺入到了这个我刚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安排你的这个旅行的，特别是退休以后，很多退休的人现在太多了啊，还有特别是喜欢旅行的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哎呀，我不晓得哪里比较好，或者哪里可以得到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样举个例子，刚才举的三毛的那个住的地方，他曾经在大加勒利岛住了好多年了，他那买了房子哦，那个地方当然没话说。还有呢，就是西撒哈拉也不错啊，那个您看地图了，这些地方都是我举个例子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去，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克什米尔，纳达克。都是对你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啊，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样子去旅行，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你在身体方面是绝对好， 在这个知识方面绝对好的，还有在你的，而且像拉达克这地方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设备的一个叫是应该是属于也不算是佛教，也算是，不要讲教派好了，因为他那边是一个等于是在那里修行呐、啊，修行，OK。修行，但那个修行不是和尚或者是我们的比丘尼的修行，而是一种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在那边修行的，啊，那你更那个是最好的地方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推荐啊，各位去看看了解一下，那么再把旅行看作一种对生命的更深入的了解或者对生命更深入的一个充实，哇，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我想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这个旅行呢。真正了解的，应该是属于就把旅行呢，应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健康加进去了，把你那个知识智慧加进去了，还有呢，就把你的这一生，你觉得，我这一生好像赚钱也赚够了，或者是我的家什么都很好啊，哎，还缺少什么呢？对了，就缺少去旅行。那这个旅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地方才能真正给你带来旅行的一个最高端的内涵。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可以说，旅行这项事业和爱好对于您的这整个人生来说意义相当的重大。那之前可能是为了去探险、去求知、去体验，是吧？那么到了您的这个晚年的这个人生阶段呢，可以把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心得和智慧，把它分享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电波前的听众们。是吧？那么您的这个旅行这件事情，跟您本身来讲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你看，您通过旅行不断的在坚持锻炼，保持健康强健的身体，然后呢，以这个强健的身体体魄作为一个基础，又可以继续旅行，又可以把这个路继续走下去，真的是相辅相成，是吧？
0: 完全正确，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这个旅行也就让你身体更好，越走越好。当然你自己要克制自己啊，就我刚刚讲过的，强调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什么的啊，生活要正常一点，不要熬夜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安排的要有价值、有意义啊。然后出去走一走，走多地方呢，全世界都可以走嘛，对不对？这个我想，这个是目前来讲我们很需要的啊，不是年龄的问题，年龄尤其特别是年龄就七八十岁的啊朋友，更加需要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旅行啊，你也补充过了啊，你补充得很好啊，让大家都能了解到，哎，原来马老师的旅行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一直要旅行呢？我到了80多岁，我到90岁，很多人都说我到100都可以，那这个都是没很好，那我就更多的时间去旅行了。当然我还要写书了啊，我这里一直在写，我怎么还出版好几本书呢？啊，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周游世界啊。我想这些书也可以以后在网上可以大家看得到啊。网上我的书也是很多出版社在网上推广我的书啊。你打开百度啊什么的那些，我这个他们都介绍了我的书，我想大家也可以参考啊。那当然最好的是有机会，我在西雅图还有机会给大家看看我的照片啊，这个然后开一个座谈会啊，大家聊聊天的，这个倒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也很愿意在我在西雅图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刚刚您说的，就把我这个这经验啊，一些最需要一般人最需要的一些，特别是旅行或者是加上摄影啊，那个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来参考，跟大家多认识一下。这我是中国入选的中国当代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朝的一个大旅行家嘛，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当代徐霞客。然后我在中国国内的大旅行以后，他们邀请我去，可能在那边以后不但是在那边演讲，而且还有可能会建立一个马中心的这个环游世界的旅行的摄影的博览馆啊博物馆，这个大家这样有机会可以。更深一步的了解了，去接触了啊，这个非常这个高兴有这个机会啊，也可以谢谢中台啊，这个给我这个机会啊。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咱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那我们知道，旅行真的是一个不断提高 自我身心，包括影响周围人，给周围人带去快乐和正能量的一项运动。所以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多出去旅行或者说旅游。上年纪的或者说经验还不是特别多的人，我们可以跟团去，不一定要背包。那也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来制定旅行旅游的方案。
0: 刚才谈了很多，那么特别重要的还是希望这个大家把旅行当作一种很慎重的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来做，不是就不光是游山玩水。所谓严肃就是说它是把我们的身体啊免疫力加强，这很重要。还有锻炼我们的这个毅力。还有我们去旅行的地方，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么多，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到过的地方的一些内涵内容啊，我们自己也能够转告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到时候让大家都能够走在一条这个旅行带来健康的一条路上啊，这个最重要的。
1: 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立夏，微风开始带着暖意，树叶愈发青翠，白昼渐渐拉长，城市与乡野都换上了属于夏天的色彩。初夏不像盛夏那样热烈，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仿佛一切美好的故事都将在这个季节悄然展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音乐记录这个充满生机的时光，在旋律中感受夏日的第一缕阳光与微风。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来自澳大利亚双人乐队 Royal Otis 的 Who's Your Boyfriend。 轻快的吉他旋律配搭慵懒而富有层次感的人声，让整首作品充满了青春气息与独立摇滚特有的松弛感。歌曲以幽默而略带试探的口吻描绘感情中的好奇与心动，在看似随意的表达中藏着年轻人面对爱情时的真诚与悸动。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Royal Otis 的 Who's Your Boyfriend。 下一首歌给大家分享我的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 这首歌写的是离开家乡以后对童年和初心的怀念，也是我在得知家人要搬离我从小长大的家时写下的这首歌。我亲自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与大提琴由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 Jamie Lawrence 演奏。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而离开家乡的人。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zomi Lin 的《Glow in the Dark Stars》，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加拿大乐队 The Beaches 的《Edge of the Earth》。这首歌以充满张力的摇滚编曲和坚定有力的演唱，展现了对自由与未知的向往。歌曲仿佛一场奔向远方的旅程，鼓励人们勇敢跨越舒适圈，去追寻内心真正渴望抵达的地方。

0: to you.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The Beaches 的 Edge of the Earth。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美国女歌手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这首歌延续了她细腻而真挚的创作风格，以温暖的嗓音描绘情感中的迷惘与挣扎。歌曲像是一段深夜的独白，记录着人在面对关系、成长与自我时的碰撞与思考，也让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找到了共鸣的出口。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8: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再接着聊聊之前讲过好几期都在聊的一个关于育儿的话题，就是。和2到7岁的低龄儿童该怎么沟通的这个话题，我们聊的还是基于这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这本书。之前我们讨论的几期讲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啊，然后从了解孩子的角度，更多的都是从这个家庭内部的沟通开始，就是孩子的这个环境还是在家庭里，然后家长在跟孩子的交流沟通，在家庭的环境下该怎么沟通，遇到各种问题该怎么办，比如说小孩撒谎，然后在小孩不肯吃饭怎么办，这些。今天我们想把目光投到就是家庭之外，比如小孩如果到社会环境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引导孩子去适应融入外面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怎么跟同学相处，或者怎么跟其他小孩，如果家里有几个小孩的情况，怎么跟兄弟姐妹相处，然后比如说小孩害羞该怎么办，
8: 内向
2: 害羞的小孩该怎么办。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说聊一个让很多的家长老师可能都比较头疼的现象，就是小孩很爱打小报告。如果有人有这种教，比如说小学老师啊、幼儿园老师啊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小孩，尤其是小的小孩最更容易打小报告。
8: 对，
2: 就是而且他小孩打小报告的理由都有什么，就是都很奇怪，有的很幼稚哈，
8: 都是比较琐碎的，比如说你碰了我一下，但是呢也许碰的那个同学他觉得是没有关系，无意之中，但是被碰的那同学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就马上要到老师面前去打小报告，说他刚才还碰了我一下。
2: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没带作业，谁没带作业，谁插队不守规则，
8: 对，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琐碎的事。
2: 对，谁偷吃了什么零食
8: 啊，谁还带了什么不该带的零食
2: 不该带的零食。对，就是你说小孩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种小事情，他为什么非要打小报告呢？你说碰到他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对吧，你碰了我，我不高兴，我打小报告。你说这小孩为什么这么小的小孩就喜欢管别人有没有违规呢？他这个背后的心理是什么？你觉得他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8: 我觉得吧，一个是小孩子他毕竟还小，很天真，他觉得有些事情 在他看来这些事情一定能让对方会得到老师批评，有的孩子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心理，觉得哎，老师批评他了他也很开心。
2: 对，人这个就挺坏的，从小就挺坏的。
8: 不能说挺坏，就是说这小孩子吧，他就是有这种很幼稚的心理吧。
2: 这幼稚有一点小邪恶，我觉得就是总是想看别人遭到惩罚，有一点这种坏坏的心理哈，是不是？对，这种自私有一点点小，比如说小的时候你会看到小孩从某个年纪开始就不会想，比如让爸爸妈妈然后碰到其他的小孩啊，抱抱其他小孩啊，给其他小孩零食啊，就会觉得很受到威胁。
8: 对
2: 对，这也是类似这样的心理哈。还有就是家里不是说有大宝要有二宝的时候，大宝也是很不高兴嘛，从小就有这个概念，
8: 这是争宠嘛，
2: 争宠。对对，
8: 希望爸爸妈妈的爱全部关注在自己身上。
2: 对，你说这打小报告有没有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惩罚对方的，他不乖我很乖。
8: 对，应该也是有一些的。
2: 对吧，就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打小报告的原因，这种时候其实挺难。就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比如打架，对吧，伤害到其他孩子，这个你可以说哎，我知道该怎么要制止这个行为。
8: 对，
2: 但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是就是你都不知道该，你说你管吧他就有，如果尤其是老师，就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也会这样，你要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天聊家里几个小孩互相打小报告也挺烦的，你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8: 嗯，对
2: 对，你事事都管吧太琐碎，对吧，你要是不管，但很多时候可能是你定下的规矩
8: 是这样子，
2: 那你如果不管的话，那小孩看到的就是因为明明是你定下的规矩，你现在有人违规了也不管，
8: 哎，你在偏心偏袒这位对方，在偏袒
2: 对
8: 方。
2: 对有可能觉得是偏心，也有可能觉得这个规则就没有用，以后就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则了，
8: 是
2: 也不行。对，
8: 所以这尺度很难把握。
2: 对，就很难把握，就是这个该怎么办呢？如果小孩在学校那些当老师的他们都是怎么办的？
8: 如果是说所有的小报告你都要去解决，那有些孩子呢他就专门会盯着别人的一些小错误，很喜欢打小报告的孩子，这种孩子虽然也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有也是会让人觉得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就是管这个度很难把握。
2: 对，有的小孩他打小报告可能就是坏心眼想让对方就是受到惩罚，但有的小孩打小报告他可能是真的觉得自己被欺负了。
8: 对，是这样，
2: 对吧，开始他会很委屈的。
8: 对，
2: 他其实不完全是说就要对方受到惩罚，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以后慢慢的可能会比如说有霸凌的现象啊，或者引起一些肢体这个冲突升级，
8: 会有的。
2: 对，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对，这个时候是但是从大人老师家长的角度，其实我们是想解决问题，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孩子能够首先知道要遵守规则，还有就是要让他们互相能够更好的相处，让他们从冲突当中学到相处的方式，这个才是家长老师的这个目的。
8: 对，
2: 单纯的维护规则，其实为什么要设定规则，其实也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行为习惯，所以才有规则嘛。
8: 所以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还是需要要灵活变通一下。
2: 对，
8: 或者就是说要怎么做能让双方都舒服。
2: 对，又让孩子能够学习到。
8: 对对
2: 对，就是有的在书里有的家长就建议说，你要不然就小的事情就是大家长老师可以去做这个判断，这个事情到底哎，他是不是需要管的，只要说比较重要的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说只有当人会受到伤害的时候或者有危险的时候才能给大人打小报告，就给孩子说不准给大人打小报告。
8: 但是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那有的孩子呢，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去干预的，但有些孩子他就会 会觉得他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
2: 委屈，
8: 他会背着你老师，会去借助其他同学的力量来，又会挑出更多事来。也有这样的孩子，
2: 也是，还有一些心理脆弱的孩子，他可能就憋在心里，
8: 对，
2: 那就以后也是，他以后就什么都不给老师家长说了，
8: 是这样，
2: 因为你大人你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理解孩子的感受，他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8: 小孩子把握不好尺度，
2: 对，
8: 所以这种来老师这里打小报告，老师真的有的时候是挺难的，
2: 对，而且有的小孩本身就不太信，有的可能信任大人也会有点难，如果你给他好不容易他鼓起勇气打了一次小报告，你又说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吧，以后要他以后啥都不给你说了，
8: 对，是这样，
2: 对吧，
8: 会有这样子的，
2: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鼓励孩子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说的，
8: 对，
2: 对吧，这个，但这又造成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说，他就天天给你打小报告，
8: 就是非常非常琐碎，
2: 对，但是你没有办法界定说，那孩子他是不知道，你跟他说你什么事情都要给你说，那他就给你说了嘛，然后你又说你这么琐碎的事情都给我说，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跟我说，那他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就这个时候书里有提到过一些方法，其实他还是回到之前讲过的，从接纳孩子的感受解决问题，然后给孩子提供支持这么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跳过孩子打小报告这件事情，先看到他首先他是为什么要打小报告，就是他打小报告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从帮助他们的角度，而不是从惩罚的角度，
8: 对，
2: 然后
8: 就疏通帮助，
2: 对对，
8: 疏通孩子的心理应该是很重要，
2: 对，疏通孩子，因为事情你取决于事情不一样，他的背后的心理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受到委屈了，有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坏心思要让别人去那个，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小学的那些女生是吧，就很喜欢给鸡毛蒜皮的事给老师打小报告，其实也不完全都是委屈哈。对，就这个时候，比如说书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推了另一个孩子，那如果打小报告的话，我们可能本能的反应就是说，这是在推不重不会没有受到很大伤害的情况下哈，
8: 对，
2: 我们可能
8: 觉得没有关系，
2: 对对，可能先是如果稍微重一点，可能就会对那个另外那个推人的孩子讲一通道理，你不能推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8: 对，
2: 是吧，
8: 先批评，
2: 对，这个书里面他提出了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 A 打小报告了，你不要马上把目光就是把注意力转到犯错的违反规则这个孩子 B 身上，你反过来先看看 A 就是个被推的孩子身上，先承接他的情绪，把他的情绪讲出来，说你被推了，你现在很不高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就是推到哪里了，有没有受伤，先关心 A 对吧，再去想这个 B， 当然你可能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可能哎，他就是委屈，他安抚一下他就挺高兴的，
8: 对对，
2: 这事情就没了，
8: 这是
2: 有可能，对吧，那你就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希望 B 能够有一些受到一些惩罚，因为他觉得他做的不对，那你怎么不稍微惩罚一下他，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转头可以对另外一个孩子说哎呀，你刚才推了他，那他不习惯这种动作，因为你也不能完全肯定这小孩推是恶意的，这小孩手就是重，他其实不太懂的，
8: 对
2: 对吧，就告诉他你这样推轻轻推也是不行的，因为他不喜欢，
8: 就是说告诉他这种做法就是不合适的，
2: 不合适的原因就是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对。给这个犯错的孩子让他去改正，就这个
2: 上来是孩子撒谎，这种就是，一定要强调是不允许的，不能这么做。
1: 然后，对我们之前聊过这个撒谎，讲到这个原因，你撒谎伤害了彼此的信任。
2: 对
1: 对，从原因的角度来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2: 就是、强调就是不能撒谎，就是告诉他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1: 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去弥补，之前也提到过哈。阿撒谎，那你现在造成了这个，你该怎么去弥补他啊？
2: 对，
1: 因为他撒谎肯定是要掩盖某件事情，就针对他做错的这件事情去弥补他。不撒谎，谎都撒了，就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的。但是，对。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书里面其实有几个就是告状的场景，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就是去碰了这个煤气的开关，因为小孩很喜欢开那个家里的煤气，都很真，小孩都会喜欢。那你可能家长给小孩会给小孩说这个东西不能乱碰，那有小孩就去碰了，是吧？可能也有可能不小心打开，有可能就是碰了一碰，也没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小孩就来打小报告，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就是这种又没开，他只不过去碰了一碰，就是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让孩子觉得这个规则可有可无，
2: 对，
1: 因为它很危险，如果一旦发生火灾是很危险的。
2: 对
1: 他这里书里面提出的一个方法，就你可以跟着小孩说，就是给这个告状的小孩说，我很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是担心那个小孩是吧，碰开关了，万一不小心开了就会引发火灾啊，会有危险的。那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做个警示牌来提醒大家呢？
2: 啊，这个方法好。
1: 对，就让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有能动性嘛，小主人翁一样，
2: 提出一个其实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对教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又有这种合作的精神，而不是一味的去惩。其实你如果惩罚另外一个孩子，也会某种程度上激励了那个告状，然后我一告状他受惩罚了，我下次还要，对吧？他就喜欢看对方其他小孩受惩罚。
2: 对，
1: 那你如果最后没有惩罚他，也就没有什么性质了，之后也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你又强调了这个规则。当然这个真正你说在实践真的是挺难，就跟之前讲过很多实践上都很难，比如说小孩大喊大叫这件事情，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挺容易解决的哈，书上好多例子就解决了，在外面超市大喊大叫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不要去强调他，叫你不要大喊大叫，你一叫他不要大喊大叫，他就记得的就是大喊大叫这件事情。
2: 对，
1: 你一直不要不断的强化你想要让他做什么，说起来是非常的容易，但是真正在实施起来真的太难了，就是你一下子你真的是很烦，他一叫的时候你就忍不住的想让他不要叫，对吧？这是本能的反应。
2: 而且有的孩子他会，你让他不要叫，他叫得更大声。
1: 对，因为你让他不要叫，他脑子听到了。

0: 就是不要叫，对吧？
1: 嗯。
0: 对，就跟小孩，你让他不要乱扔沙子啊，在沙地上扔沙子，他就记得是扔沙子，哎，就好难。这个就是需要一个长期，像养成习惯一样，大人也需要养成习惯，就是制定规则以后，当孩子违反规则，要不停的强制，就是自己的脑回路，让你不要。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惩罚、指责、讲道理，孩子听不了道理。其实，就是你要先考虑他的感受，他为什么这样去做，然后再从他的感受出发，
1: 先制止哈，然后
0: 先
1: 再，
0: 制止行为，
1: 对，先
0: 对，
1: 制止行为。
0: 然后考虑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在脑子想他做出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再从动机，你从动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想着，之前我们说到就是各种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就是这种不同的方式去用，通过孩子的方式去跟他沟通。还有提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知道小孩有的时候从外面玩回来就不喜欢脱鞋子嘛，就会把家里的地毯踩得好脏。
1: 那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有这种习惯。
0: 对，你看小孩肯定都不爱脱，出门也不爱穿鞋，或进来也不爱脱鞋，对吧？门一开他就进去了，
1: 是，
0: 他就是他等不住嘛，不想等。碰到这种时候，如果有小孩打小报告的话，啊，就是尤其是在家里兄弟姐妹很小的有这种小孩，就会说啊，睡睡睡，你看妈妈她又没有脱鞋子，我乖乖脱了，你看她就不脱，
1: 对。
0: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就是他梳理。书里的给出的一个就是，例子吧，他是说，就说啊，地上有鞋印，那我们现在，既然你踩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鞋印给清理掉，清理干净，然后把屋里打扫干净，那就让孩子去纠正这个错误。
1: 这个应该也要有，就说一两次还是不行，还要有一定的时间让他不停的纠正。有的孩子
0: 对，
1: 他
0: 我
1: 会，
0: 觉得小孩是不是他不会？他万一不听呢？这讲的都是理想情况。他如果他听，当然是最好的
1: 对，
0: 哈。那
1: 这
0: 不
1: 应该
0: 听
1: 还
0: 怎么
1: 是要有
0: 办？
1: 一定的时间强化这种行为吧。
0: 对，他比如说他就不听你，他大喊大叫，他觉得特别委屈，
1: 会有，
0: 大哭，应该怎么
1: 会
0: 办？
1: 有这样的孩子。
0: 对啊，那如果他大哭，又只能从。我让他先安静下来，
1: 啊，又回到这个点
0: 又回到这种就是一个圈哈、啊，
1: 了。
0: 又要让他先安静下来，把他情绪接住。因为当他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大人说什么也没用。你小孩他就是不能听道理，其实讲讲真的是不能听道理。你不是说你让他不叫他就能听得懂，是可能几岁的孩子才能听懂。我就2岁太小。听不懂，
1: 2岁太小，对。
0: 他不理解。他有的时候说话，你有的小孩，你看他好像话会说哈，但他其实是不懂，
1: 对，
0: 他意思他是不懂，他可能是重复你大人讲的话，对吧？就好像你说，森林里有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都很怕它。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会重复这句话，因为你给他讲，但是你问为什么怕大老虎，他不会告诉你原因。因为这个老虎有一口锋利的牙齿，是吧？对，他其实是不知道的。这可能要到多大的孩子更能够，至少说你能保证他是能够听懂你说话，而不是完全就听，并不大理解你说话。三
1: 那
0: 岁四岁，
1: 应该要3、4岁吧，哈，
0: 对。
1: 大一些，他能够理解故事的这里面的一些关系，
0: 对，推
1: 因
0: 断
1: 果
0: 这些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这个结果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这挺有意思，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开始从人类幼崽从学这个一个一个词，然后串成句子，开始知道调换啊，主谓宾，对吧？开始调换，我今天很高兴，我今天很难过，换成把我取代别人，就比如说，小猪今天很高兴，他会啊，小树今天很高兴，他可能他开始不知道说这个高兴是形容人的，他可能
1: 是有
0: 会把
1: 情感的
0: 对
1: 哈，
0: 房子今天很高兴，他会，当他知道这个句子结构开始的时候，对吧？对，然后他其实也不知道高兴和伤心为什么，
1: 是这样，
0: 是吧？然后慢
1: 是。
0: 慢的他就会懂了啊，对，不知道孩子是怎么就是慢慢的学会的这些，对，情绪因果都是一个逐渐
1: 一开
0: 进步的
1: 始
0: 过程。
1: 大跟他大脑发育有一定关系，发育
0: 对，
1: 到某种程度了，应该就再加上平时有这么学习，他自然就会理解。
0: 其实这都是要从可能都从生活中的经历当中去理解的，肯定的。为什么说小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他，其实你在每次他你看似他不听话发脾气的时候，他其实你把他的情绪表述出来，你现在很不高兴，他就开始会理解哦，原来我的这种感觉，现在这个是不高兴。下次他再这样，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他是因为不高兴。
1: 对。
0: 对，这就是之前最开始这本书讲到，就是你为什么孩子，尤其是还小、更小的孩子，可能2到3岁的小孩，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描述他的情绪，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你的描述其实是在教他。对，回到这个告状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他其实就是说你告状，如果孩子是想让对方受到惩罚的话，你一定不能让他的这个坏心思得逞，得逞他就会变本加厉。就好像他如果大喊大叫，你不能老给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又强化了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去强化你不想要的结果。那在这个事情上，就是你不想要的结果，就是让对方的孩子受到惩罚，另一个孩子受到惩罚，那就会强化他你不想让他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你无视又不行，因为如果你无视的话，他又会觉得说我遵守规则，现在不算数了，那我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对，所以现在就是需要用一种方式让他理解为什么要遵守规则，然后怎么去跟其他孩子一起解决问题。书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是就是一个游戏化的例子，我觉得也挺可爱的，就是有哥哥和弟弟这个兄弟俩一起玩这个抢被子的游戏，就抢被子的游戏。他开始玩得挺开心的，但是那哥哥6岁，弟弟4岁嘛，那哥哥就力气肯定更大。那肯定哥哥老赢呢，一两个人拉一床被子，哥哥肯定6岁的孩子肯定老赢，老赢这个弟弟就很生气了，很生气就跟妈妈告状了，就哭着就被被子被抢了，就哭着跟妈妈告状，那给妈妈说他应该受到惩罚，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妈妈来说，一下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家长他的说法是他家庭里面其实没有惩罚的这么一个文化，他们其实不喜欢惩罚孩子，都是通过其他方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4岁的小孩会突然蹦出一句说你应该惩罚他，就是这种复仇的心理。然后这个妈妈，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这么久以来父母也就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都不是用惩罚的方式，他就对弟弟说，他说那我们把哥哥关到监狱里去好不好？弟弟就好兴奋，就同意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把哥哥呢赶到书桌底下，用一个牛奶盒子就挡在那个书桌底下，就是等地板上，就当做铁窗。那哥哥又觉得挺有趣的，还很高兴的就配合入狱。然后这个妈妈问弟弟说："这个你该判他1年还是10年？"啊，弟弟大喊说："10年！" 这小孩稀奇怪的。没有
1: 他
0: 概
1: 没
0: 念，
1: 有时间的概念，
0: 对，没有时间的概念，他就选最长的，然后哥哥他以为是在玩游戏一样，还挺高兴的。然后哥哥就坐在这个书桌底下，撞在书桌底下。1分钟以后，妈妈就说："啊，10年已经过去了，可不可以放他出来了？"那弟弟可高兴了，嗯，说："行了，现在放他出来吧。"你已经，其实孩子
1: 他
0: 心
1: 也
0: 里
1: 得
0: 的
1: 到
0: 那，
1: 满足。
0: 他也得到满足。有的时候是你从孩子的角度上想，他所谓的惩罚可能也是一件非常无厘头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就是他也根本没有很严肃，对吧？也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你可以用各种各样游戏化的方式去惩罚，而不是我们大人想的这个惩罚。
1: 就说不要那么严肃的去训斥哈。
0: 对，不要严肃的去训斥， 你也能够满足他们，可以用这种游戏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用他们所谓的惩罚啊。
1: 但是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不是每件事都能有这么好的创意去解决的吧？
0: 这就是大人需要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更天马行空嘛，想象力更丰富，感觉好像越大，思维其实僵化了。就是你去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哎，真的是很有创意，但是有的家长可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们就一板一眼嘛，
1: 对呀，
0: 已经没有用孩子的思维，就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家长自己也是一种对家长自己的训练，就是要用另一种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1: 就说能够有这么好创意去化解孩子之间的矛盾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他就
1: 很
0: 是因
1: 难
0: 为
1: 做
0: 看
1: 到。
0: 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小孩在某个年龄阶段，他是不能够分清，在他而言，比如说娃娃呀、玩偶啊、树啊、车啊，它都是有生命的，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区别有生命和没有生命，人和其他东西的物品的区别。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时候你大人要从他的这个角度去，就好像比如说。喂东西的游戏嘛，这个在小孩到一定年纪，这个游戏就不能玩，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假的嘛。就当他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不能够分辨的。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就大人，你也需要用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就能够想出。因为你如果从孩子的角度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说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他们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创意的，对吧？
1: 是，
0: 他们自己玩游戏都是这样，
1: 嗯，
0: 他们可能自己也会书桌底下搭个城堡什么的。
1: 所以教育孩子真的很难。
0: 很难，就是需要练习，这就跟学习一个学位，上大学学习学位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就上课是吧？都是需要经历的。
1: 需要精力，还需要创意，要会疏通。
0: 对，我记得可能是个人的感觉，不是哪里有读到，我就觉得那些非常非常好的老板啊，有的就教育孩子，有的人是很好的家长，很会跟孩子沟通，这样的人在工作上也会是很好的老板。其实你看这个老板，他其实也是叫沟通方式，其实是一样，他管员工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管成年人。但是有相互通的地方，对吧？你要从，比如说员工的角度去想问题，从他的角度你才知道他怎么去管理。而且每个员工他的优点和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吧？有的员工他比较内向，有的员工他比较外向，
1: 对。
0: 对吧？有的员工他适合去跟其他组去交流，有的员工他喜欢坐在那里默默的深度思考，他能把事情想得非常缜密。能够
1: 对，
0: 把项目做得很好，
1: 嗯，
0: 你要把适合的员工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上，
1: 对对对，
0: 其实是很类似。就是你一个人要处理多个员工，孩子，你一个孩子，你也要理解他的长处和短
1: 就是
0: 处。
1: 要发挥出他的长处来。
0: 对，这个孩子打小报告的，还有可能。就是通常很会打小报告这些小孩，其实相对都更外向。
1: 嗯，
0: 那种内向的，他又有内向的烦恼，就是对吧？他什么都
1: 对，
0: 不说，
1: 什么都不说，对。
0: 每天跟个闷葫芦一样，什么都不说，也不愿意跟这个其他小孩交流，这个
1: 对。
0: 也让人很头疼。而且这种外向的话，你还知道他在天天在想什么，是吧？这个内向的，你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比如说一出门。就黏着大人，不
1: 对，
0: 愿意跟陌生人一直在你身边打转，你这该怎么办？你让
1: 就
0: 他
1: 是
0: 去，
1: 更难说，让他主动的去跟人接触更难。
0: 对，你不能说你别怕，你不要怕，没什么可怕的，没用，他就是害怕。
1: 嗯，
0: 对，针对这种害羞的小孩，该怎么办？尤其是有的书里讲到很多，他们有的家长。他们自己也分享，他们孩子害羞的话，比如说我带一个很害羞的小孩，总是要去，比如说其他的朋友家，对吧？因为孩子大一些，去串门啊，然后亲戚朋友， 有的时候这种小孩他就非常害怕去亲戚朋父母自己的亲戚跟父母的朋友家里，因为陌生嘛，就会黏着父母。那家长他可能会觉得第一时间就会想要从孩子去解释，他解释就很容易说，哎，我们家小孩很害羞。其实这种解释，反倒是给小孩贴标
1: 贴了
0: 签。
1: 个标签，就怕会强化他这种行为了。
0: 对，而且强化他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很害羞，对吧？我很
1: 对，
0: 害羞，他就更是不想跟人说话了。而且
1: 是。
0: 他也自己给自己贴这个标签。还有就是，家长如果就是通过解释就让孩子接着就黏在自己身边的话，这个孩子就更没有办法走出去。当然你说如果小孩可以一直害羞下去，你能够一直保护他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
1: 对，
0: 你如果孩子走上社会，他不可能永远害羞下去，他至少要有一些社交，是吧？所以当然，你如果孩子能够在这种真空的环境下只跟家人处、跟熟人处也行，能够，对吧？他不
1: 这种
0: 需要
1: 现实
0: 也行，对。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你有的家庭他能够这样，大部分的孩子他不行这样，而且他也不会，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也，这个你说是对孩子是必须的吗？假设这个他就不需要跟人交流呢，他就不需要，有的家很有家底很厚呢，他不需要
1: 那
0: 有
1: 如
0: 工
1: 果
0: 作以后，
1: 能交流总更好吧，是不是？
0: 自己会快乐一点嘛，就是
1: 啊，
0: 他的，是吧？
1: 对呀，
0: 是可能最基础的吧，社交。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小孩，你说强制他去跟其他孩子玩又不行。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是。
0: 这也真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很
0: 挺
1: 难，
0: 头痛。
1: 这个真的是很难。
0: 对，这我觉得是目前书里讲让我个人觉得最头痛的问题，比那个大喊大叫都头痛得多。比这个打小报告，打小报告他至少他愿意交流，
1: 对，
0: 你就可以跟他说话，给他
1: 你
0: 讲
1: 知
0: 道理，
1: 道
0: 这样。
1: 会了解他的想法。
0: 对，这种害羞的，哦，只是哇哇哭或者黏着大人的，你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书里也提到一些建议，就是可能还是要实践当中去感觉，不一定都有效。其中一个建议就是给孩子打预防针，就是比如说要去亲戚家之前，在去之前就要很早就跟他说，我们现在要去看什么什么亲戚了啊，当时会有什么什么人在，会有很多人，这些人呢肯定是会对你很热情的，你可能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可能你可以说，那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告诉他我理解这个事情会让你很紧张，这样先给他打这个预防针，他心里有个准备，你要突然在这个出现，他就会，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也没有，你如果比如说突然带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跟他说，他可能会更害怕，你要是之前准备好了，会好一些。
1: 跟他解释清楚，应该是会好很
0: 对
1: 多。
0: 对，小孩第一次听不懂，有的很小的小孩听不懂，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可能就会懂。你跟他
1: 对。
0: 说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去一个比较更陌生的环境，会有更多陌生的人这样。
1: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对，这是相对比较小的孩子。对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书里也有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试着用任务的，就是小任务的方式去转移注意力，因为他是情感上很着急嘛。
1: 嗯，
0: 那你就给他安排非常具体的事情，就让他做。嗯，比如说你到哪，你的任务呢就是先把礼物拿进去，
1: 嗯，
0: 放在桌子上，就是那他知道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把礼物带进去，
1: 就是缓解他的这种紧张不安的感觉。
0: 对对，他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
1: 对 对, 对，
0: 他就对他明确，他害怕的是这个环境这个人，但他并不害怕做事，做一件小事。所以对转移他的焦虑，这也是这个要大一些的孩子才能够做到，对吧？还
1: 要大一些。
0: 对，还有就是给孩子一些微选择，其实跟这个任务也是一样，就是告诉孩子你能做什么。
1: 嗯，
0: 就是你要不然你现在很害怕，那你说你可不可以，你是想先在沙发上跟其他小朋友看其他小朋友玩呢，还是想先跟大人在这一起吃一点点心，就是你可以，或者说你想一个人在院子里待一会儿，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选择，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做几件事情，对吧？
1: 缓解他的紧张感。
0: 对，那转移他注意力，
1: 转移他的注意力。
0: 对,
1: 对，
0: 用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对于小的小孩更难一些。嗯，大的小孩可能会至少他能够听得懂，就更有主动权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不要强化这个概念，就是这点真的是大人我觉得反省就做的也真的是不太好，就是很容易给孩子贴标签，很容易贴标签。这个就 是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不乖。嗯，
1: 这大人只要一着急
0: 就贴标签，
1: 就贴标签，
0: 又不吃饭，
1: 然后看看别人的孩子都不会，自己的孩子你看又在这种场合下又叫，哎，又贴标签。
0: 对，又贴标签，又这么不听话，是吧？
1: 嗯，
0: 啊，这么没有耐心。
1: 嗯，对对
0: 啊，又
1: 就是不
0: 这么胆小，
1: 不知不觉都在贴标签。
0: 对，特别多的标签。
1: 对，
0: 我们其实大人之间也是这样的，你尤其是你，我可能是人，这是一种我们简化生活就简化信息的方式，因为你要跟人处，你需要，你标签是一种简化的方式，标签归类是简化的方式。我把这个人这个事定义为这一类，我就知道面对这一类的人我该怎么去做，是吧？其实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简化。
1: 对
0: 对，但是对于这种成人还其实成人的世界，你也要尽量去避免去贴标签。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标签是不对的，这是如果对的孩子，其实不标签经大部分时候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是一种东西，就是甚至是你说内向外向吧，有的人他可能在不同环境下他是内向，在另一个环境下就是外向，其实真正内向外向都没有一个，
1: 还有不同的事情，有的事情是他有兴趣的，他可能就不存在内向，他愿意跟别人玩。有的事情是他没有兴趣的，他就不愿意融入。
0: 对，人的性格也是跟环境有关，在有的环境下他性格也会不一样。
1: 嗯，对，
0: 是哈。所以贴标签其实是不准确的，对孩子的这种副作用其实更大的，因为孩子他都没有养成他的整个性格呀，都是在养成的阶段。
1: 对，
0: 你给他贴标签就限制了他的可能性。
1: 对，让他自己觉得哎，我就是这样的孩子。
0: 对对，反而更不利于你，越给他说我们孩子很害羞，你感觉是帮孩子解围，其实是尴尬的是大人，孩子其实不觉得尴尬。大人才是那个觉得尴尬的，所以他大人其实想替自己解围，因为他觉得我孩子这样我面子上挂不住。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其他小孩如果去别人家里就打招呼，叔叔阿姨好，你这个小孩跟闷葫芦一样躲着，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面子好挂不住，大人就要解释一下。
1: 是，
0: 对，其实大人没有针对小孩在说，他小孩听进去了。
1: 对，
0: 每次去谁家，哎，我爸爸妈妈都是说我很害羞。
1: 嗯，
0: 以后慢慢的我就是
1: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害羞的孩子。
0: 对对，所以并不能帮他们克服这种社交恐惧。书里提出一种方法，就是你不要去说孩子害羞，如果孩子 不想在陌生环境下，你就说我们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孩子还要心里还准备一下
1: 啊。
0: 对，这种这一句话看上去其实挺平常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跟孩子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说首先是我尊重你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慢慢来，还有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给你贴标签，是我信任你，你一定会准备好的，你 有一天
1: 是不是给你时间你就会准备好。
0: 对对对，就这个时间可以很长嘛，对吧，又没个准数。
1: 对
0: 就好，就你如果说他害羞，这就定了，就定性了，给这个给孩子，是吧，
1: 就很难改变。
0: 对，
1: 给他一种可能，其实我们宝贝还没准备好，就是他会准备好的。
0: 对对，
1: 就是
0: 我信你，我懂你
1: 啊。
0: 对，
1: 给他信心。
0: 对对，这个就讲到，就是在做那些很能够做老板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是这个在工作上就经常要有效绩评估嘛，
1: 嗯，
0: 就每年效绩评估。那老板如果是懂得鼓励员工的人，他可能是会通过怎么说，就是通过正向的方式，就是没有经验的老板不是那么懂得管人的老板，他可能就是从你哪里不好，你就指出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那种有经验的老板，至少我个人感觉，就有跟不同老板处理，那些真的非常好的老板，他会说你这里已经做的这些地方做得很好，对吧，哎，这些地方你还能做得更好
1: 啊，
0: 这些地方你还能提高，你就会更好，
1: 就
0: 是
1: 没有做得不好的。
0: 对，不会，就没有，不会直接说你做得不好的，真的是这样，
1: 就是还有改善的空间。
0: 对，你是可以做，你看你都已经在这个 ABC 上都做得这么好了，对吧，你 DEF 也可以做得很好啊，这就跟对小孩你说有什么区别，但也挺很有用啊，因为谁都不喜欢你直接告诉你做的哪里
1: 不
0: 好。
1: 对，不喜欢听到否定哈。
0: 对，一说哪里做的不好，其实再成熟的人心里都是会有一点难接受的，是吧，有的人可能心大一些，终归是跟表扬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对，其实最后的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你要看最后的效果嘛，对吧，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从带孩子的角度来说，你的目标是想让孩子知道自己哪里哪里不好呢，你的还是你的目标是想最后让孩子变好。
1: 对，
0: 你就以目标为出发点，
1: 是怎么做能让孩子变得更好。
0: 对对，其实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变得更好，那你就从这更好，就好像孩子做了你一件他你不想让他做的行为，我们这个反应就是制止行为，如果我们从目标来说，你就会自然的绕过来，每次他做一件他不想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就直接会变成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就这个回路是非常难纠正过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形成这种思维模式哈。
1: 有时候一急一下就是用这种最简单快捷的，就是这种模式，
0: 就稍微你稍微停顿想一想，
1: 是一种习惯吧，
0: 习惯。对，我们怎么养成了这个习惯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处理问题，比如说夫妻之间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这样。
1: 对，
0: 反倒是在有没有发现，我们对不熟的人，陌生人，其实我们会停下来想该怎么说的，但
1: 是
0: 对周围熟的人，我们就不会。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对陌生人，因为你这个遇到的这种需要你去解决的事情相对于更少，你身边的人就是不停的遇到事情，就好像那孩子打小报告，他是不停的打小报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简单快捷直接否定这种粗暴的方法。
0: 对，也是你跟
1: 陌生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去解决的事情啊。
0: 对对，也是，但也有会问碰到陌生人，比如说做了一件让你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你其实是不会就开口去纠正他的，但你也不会说你该怎么做，可能就是会去就是不说委婉的去接受，或者就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1: 对，
0: 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对， 但我们确实会想得更多一些，就会有一个他们就缓冲嘛，就是不会马上就是是吧，你一做一做这件事我马上就会有回应。在陌生人交往的时候你就会停顿去想自己该怎么回应，但是对很多对小孩你就没有这个缓冲的这个时候，
1: 是
0: 真的很难，就是
1: 难。
0: 看这本书看了这么久，一张一张的，我们也聊了这么久，真正到实践上，这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好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又聊了这么多。这本书从聊下来，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从书里就是有一些收获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